0: ᱨᱟᱢᱠᱨᱤᱥᱱᱚ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ᱦᱮᱲᱦᱮᱫ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ᱚᱱᱢᱩᱱᱤ ᱠᱤᱥᱠᱩ ᱟᱨ ᱥᱩᱠᱷᱤᱢᱩᱱᱤ ᱴᱩᱰᱩ ᱾ ᱱᱤᱛ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ᱥᱩᱞᱩᱠ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ᱛᱮᱭᱟᱨ ᱨᱟᱠᱟᱵ ᱨᱮ ᱥᱟᱶᱛᱟ ᱟᱸᱜᱤᱵᱷᱟᱨ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ᱮᱫᱟᱭ ᱥᱚᱦᱟᱜ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1: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ᱜ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ᱚᱯᱚᱱ ᱪᱤᱛᱟᱹᱨ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ᱢᱟᱱᱮ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ᱷᱚᱛᱚ ᱦᱚᱲ ᱢᱤᱫ ᱥᱟᱶᱛ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ᱪᱷᱟᱢᱰᱟ ᱞᱟᱛᱟ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ᱟᱨ ᱢᱤᱫ ᱥᱟᱶᱛᱮ ᱡᱚᱠᱷᱚᱱ ᱵᱮᱥ ᱠᱤᱪᱷᱩ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ᱱᱟ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ᱹᱛᱩ ᱥᱮ ᱥᱟᱶᱛ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ᱨᱮ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ᱥᱮ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ᱜᱚᱲᱦᱚᱱ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ᱢᱤᱫ ᱵᱟᱨ ᱠᱟᱛᱷ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ᱯᱤᱛᱨᱤᱛᱟᱱᱛᱤᱠ ᱢᱮᱱᱮᱠ ᱯᱤᱛᱟ ᱥᱮ ᱵᱟᱵᱟ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ᱭ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 ᱠᱷᱟᱢᱠᱷᱩᱱᱴᱤ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ᱫᱷᱟᱯ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ᱫᱚ ᱵᱟᱨ ᱞᱮᱠᱟᱱᱟ ᱦᱩᱰᱤᱧ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ᱟᱨ ᱞᱟᱹᱴᱩ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ᱦᱩᱰᱤᱧ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ᱫᱚ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ᱟᱨ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ᱟᱨ ᱞᱟᱹᱴᱩ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ᱫᱚ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ᱵᱚᱠᱚ ᱵᱚᱭᱦ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ᱜᱚᱲᱚᱢ ᱵᱟ ᱜᱚᱲᱚᱢ ᱟᱭᱳ ᱢᱟᱨᱟᱝ ᱵᱟ ᱢᱟᱨᱟᱝ ᱟᱭᱳ ᱦᱚᱯᱚᱱ ᱵᱟ ᱦᱚᱯᱚᱱ ᱟᱭᱳ ᱠᱟᱠᱟ ᱠᱷᱩᱲᱩ ᱵᱚᱭᱦ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ᱟᱹᱰᱤ ᱦᱚᱲ ᱡᱷᱚᱛᱚ ᱦᱚᱲ ᱢᱤᱫᱴᱷᱮ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ᱪᱷᱟᱢᱰᱟ ᱞᱟᱛᱟᱨ ᱨᱮ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ᱯᱤᱲᱦᱤ ᱪᱮᱛᱟᱱ ᱯᱤᱲᱦᱤ ᱫᱟᱠᱟ ᱴᱩᱠᱩᱡ ᱦᱚᱸ ᱵᱟᱝ ᱵᱷᱤᱱᱟᱹ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ᱩᱱᱟᱹᱜ ᱜᱮ ᱢᱤᱞᱢᱤᱥ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ᱷᱚᱛᱚ ᱦᱚᱲ ᱢᱩᱫᱽᱨᱮ ᱟᱹᱰᱤ ᱪᱮᱨᱦᱟ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ᱟ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ᱫᱩᱠ ᱥᱩᱠ ᱦᱟᱹᱴᱤᱧ ᱠᱚ ᱥᱮᱬᱟᱭᱟ ᱦᱟᱹᱴᱤᱧ ᱦᱟᱹᱯᱟᱹᱴᱤᱧ ᱠᱟᱛᱮᱫ ᱡᱚᱢ ᱠᱚ ᱥᱮᱬᱟᱭᱟ ᱦᱩᱰᱤᱧ ᱦᱚᱲ ᱢᱟᱨᱟᱝ ᱦᱚᱲ ᱢᱚᱱ ᱮᱢᱚᱜ ᱠᱚ ᱥᱮᱬᱟᱭᱟ ᱦᱩᱰᱤᱧ ᱥᱮ ᱢᱟᱨᱟᱝ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ᱨᱚᱲ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ᱠᱚᱭ ᱥᱟᱶ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ᱟᱛᱮᱫ ᱨᱚᱲ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ᱱ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ᱦᱚᱲ ᱥᱟᱞᱟᱜ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ᱵᱮᱵᱷᱟᱨ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ᱠᱚ ᱥᱮᱬᱟᱭᱟ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 ᱯᱮᱲᱟ ᱥᱟᱶ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ᱵᱮᱵᱷᱟᱨ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ᱠᱚᱭ ᱠᱚᱫᱚ ᱜᱚᱴ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ᱚᱠᱚᱭ ᱠᱚᱫᱚ ᱡᱚᱦᱟᱨ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ᱠᱚᱭ ᱠᱚ ᱡᱚᱴᱮᱫ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ᱚᱠᱚᱭ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ᱵᱤᱱ ᱟᱛᱮᱫ ᱨᱚᱲ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ᱠᱚᱭ ᱠᱚ ᱥᱟᱢᱟᱝ ᱨᱮ ᱩᱵ ᱟᱲᱟᱜ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 ᱡᱤᱱᱤᱥ ᱠᱚ ᱥᱮᱬᱟᱭᱟ ᱜᱚᱲᱚᱢ ᱦᱟᱲᱟᱢ ᱜᱚᱲᱚᱢ ᱵᱩᱰᱷᱤ ᱴᱷᱮᱱ ᱠᱟᱹᱴᱤᱡ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ᱟᱵᱚᱱᱟᱜ ᱞᱟᱭᱼᱞᱟᱠᱪᱟᱨ ᱟᱹᱨᱤᱼᱪᱟᱹᱞᱤ ᱵᱚᱸᱜᱟᱼᱵᱩᱨᱩ ᱮᱱ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ᱠᱚ ᱧᱟᱢᱟ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ᱨᱮ ᱡᱟ ᱜᱚᱴᱟᱝ ᱯᱟᱹᱨᱤᱥ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ᱷᱚᱛᱚ ᱯᱟᱹᱨᱤᱥ ᱨᱮᱱ ᱦᱚᱲᱜᱮ ᱵᱤᱱᱟᱹ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ᱛᱮᱫᱚ ᱵᱟᱝ ᱵᱚᱱ ᱨᱚᱲᱟ ᱢᱮᱱᱮᱠ ᱡᱟᱦᱟᱸᱭ ᱦᱚᱲ ᱥᱟᱞᱟᱜ ᱡᱩᱫᱤ ᱢᱟᱭᱟᱝ ᱨᱮᱱᱟᱜ ᱡᱳᱜᱽ ᱵᱟᱝᱦᱚᱸ ᱛᱟᱦᱮᱱᱟ 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ᱡᱟᱦᱟᱸᱜ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ᱟᱛᱮᱫ ᱫᱚᱵᱚᱱ ᱨᱚᱲ ᱜᱮᱭ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ᱯᱮᱲᱟ ᱫᱟᱫᱟ ᱯᱮᱲᱟ ᱢᱟᱹᱭ ᱯᱮᱲᱟ ᱟᱭᱳ ᱡᱟᱦᱟᱸᱭ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ᱛᱚᱵᱮ ᱥᱟᱫᱷᱟᱨᱚᱱᱚᱛᱚ ᱟᱭᱳᱣᱟᱜ ᱯᱟᱹᱨᱤᱥ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ᱦᱩᱭ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ᱠᱟᱹᱠᱤ ᱠᱩᱠᱩᱭᱳ ᱢᱟᱢᱟ ᱱᱚᱝᱠᱟ ᱟᱨ ᱵᱟᱵᱟ ᱯᱟᱹᱨᱤᱥ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ᱦᱩᱭ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ᱢᱟᱨᱟᱝᱵᱟ ᱦᱚᱯᱚᱱᱵᱟ ᱱᱚᱝᱠᱟ ᱟᱨ ᱮᱴᱟᱜ ᱯᱟᱹᱨᱤᱥ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ᱦᱩᱭ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ᱦᱟᱛᱚᱢ ᱥᱮ ᱠᱩᱢᱟᱹᱝ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ᱟᱛᱮᱫ ᱨᱚᱲ ᱫᱚ ᱜᱟᱱᱚᱜ ᱜᱮᱭ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ᱚᱡᱮ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ᱦᱟᱛᱚᱢ ᱫᱚ ᱡᱟᱦᱟᱱ ᱯᱟᱹᱨᱤᱥ ᱨᱮᱱ ᱦᱚᱲ ᱜᱮᱭ ᱦᱩᱭ ᱦᱚᱪᱚᱱ

ᱜᱚ ᱞᱮᱠᱷᱟᱱ ᱩᱱᱤᱭᱟᱜ ᱯᱟᱹᱨᱤᱥ ᱫᱚ ᱵᱷᱮᱜᱟᱨ ᱛᱟᱭ ᱜᱮᱭᱟ ᱚᱱᱟ ᱛᱮᱜᱮ ᱟᱭᱳ ᱥᱮ ᱵᱟᱵᱟᱣᱟᱜ ᱯᱟᱹᱨᱤᱥ ᱵᱮᱜᱚᱨ ᱮᱴᱟᱜ ᱯᱟᱹᱨᱤᱥ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ᱦᱩᱭ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ᱦᱟᱛᱚᱢ ᱥᱮ ᱠᱩᱢᱟᱹᱝ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ᱫᱚ ᱜᱟᱱᱚᱜ ᱜᱮ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ᱫᱤᱠᱩ ᱥᱮ ᱪᱷᱟᱹᱛᱤᱠ ᱠᱚᱫᱚ ᱡᱷᱚᱛᱚ ᱦᱚᱲ ᱜᱮ ᱫᱟᱫᱟ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ᱫᱤᱫᱤ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ᱟᱛᱮᱫ ᱠᱚ ᱨᱚᱲ ᱟᱠᱚᱣᱟ ᱟᱨ ᱩᱢᱮᱨᱟᱱ ᱦᱚᱲ ᱠᱷᱟᱱ ᱵᱚᱲᱚ ᱡᱳᱨ ᱦᱚᱯᱚᱱᱵᱟ ᱱᱚᱝᱠᱟ ᱜᱮ ᱧᱮᱞᱚᱜᱚᱜᱼ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ᱚᱲ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ᱚᱲᱮ ᱫᱟᱫᱟᱣᱟᱭ ᱠᱟᱱᱟ ᱟᱵᱟᱨ ᱧᱮᱞᱚᱜᱚᱜᱼᱟ ᱩᱱᱤ ᱦᱚᱲ ᱜᱮ ᱦᱟᱹᱱᱤ ᱦᱚᱲ 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ᱚᱸᱭ ᱫᱟᱫᱟᱣᱟᱭ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ᱮᱠ ᱟᱯᱟ ᱦᱚᱯᱚᱱᱮ ᱵᱚᱭᱦᱟ ᱠᱟᱫ ᱠᱤ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ᱮᱠᱟᱞ ᱵᱟᱝ ᱦᱩᱭ ᱞᱮᱠ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ᱟᱛᱮᱫ ᱨᱚᱲ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ᱟᱹᱰᱤ ᱟᱯᱱᱟᱨ ᱞᱮᱠᱟ ᱵᱩᱡᱷᱟᱹᱜᱼᱟ ᱩᱱᱤ ᱦᱚᱲ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ᱥᱟᱺᱜᱤᱧ ᱨᱮᱱ ᱜᱮ ᱦᱩᱭ ᱦᱚᱪᱚᱱ ᱱᱮᱛᱟᱨ ᱟᱵᱚᱨᱮᱱ ᱠᱤᱪᱷᱩᱜᱟᱱ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ᱚᱸ ᱪᱷᱟᱹᱛᱤᱠ ᱞᱮᱠᱟ ᱪᱚᱞ ᱠᱚ ᱮᱦᱚᱵᱮ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ᱮᱠᱟᱞ ᱦᱩᱭ ᱞᱟᱹᱠ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ᱫᱚ ᱛᱮᱭᱟᱨᱚᱜᱼᱟ ᱵᱟᱯᱞᱟ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ᱛᱟᱞᱟᱛᱮ ᱢᱟᱭᱟᱢ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ᱛᱟᱞᱟᱛᱮ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ᱟᱹᱥᱩᱞ ᱦᱟᱨᱟ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ᱛᱟᱞᱟᱛᱮ ᱟᱨ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ᱫᱚ ᱢᱤᱫ ᱢᱤᱫ ᱯᱟᱹᱨᱤᱥ ᱨᱮᱱ ᱦᱚᱲ ᱫᱚ ᱵᱟᱝ ᱵᱚᱱ ᱯᱮᱲᱟᱜᱼᱟ ᱪᱮᱫ ᱚᱡᱮᱛᱮ ᱪᱚ ᱟᱵᱚᱨᱮᱱ ᱦᱟᱯᱲᱟᱢ ᱠᱚ ᱞᱟᱹᱭ ᱦᱚᱴᱚ ᱟᱠᱟᱫᱟ ᱡᱮ ᱯᱮ ᱯᱤᱲᱦᱤ ᱢᱩᱫᱽᱨᱮ ᱯᱮᱲᱟ ᱫᱚ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ᱯᱮ ᱯᱤᱲᱦᱤ ᱛᱟᱭᱱᱚᱢ ᱟᱨᱦᱚᱸ ᱵᱟᱯᱞ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ᱵᱚᱱ ᱡᱚᱲ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ᱵᱚᱱᱟᱜ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ᱩᱢᱩᱝ ᱵᱟᱯ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ᱜᱮ ᱪᱚᱞ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ᱯᱚᱨᱤᱥᱛᱷᱤᱛᱤ ᱥᱮᱨᱚᱠᱚᱢ ᱦᱩᱭ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ᱷᱚᱱ ᱡᱟᱹᱥᱛᱤ ᱦᱚᱸᱠᱚ ᱵᱟᱯᱞᱟ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ᱨ ᱟᱵ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ᱜᱮ ᱨᱟᱺᱰᱤ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ᱵᱟᱯ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ᱪᱚᱞ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ᱮᱴᱟᱜ ᱡᱟᱹᱛᱤ ᱠᱚ ᱴᱷᱮᱱ ᱥᱮᱬ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ᱡᱤᱱᱤᱥ ᱵᱟᱝᱞᱟ ᱥᱟᱶᱦᱮᱫ ᱨᱤᱱᱤᱡ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ᱤᱥᱥᱚᱨ ᱪᱚᱱᱫᱨᱚ ᱵᱤᱫᱽᱫᱟᱥᱟᱜᱚᱨᱟᱜ ᱟᱵᱚᱱᱟᱜ ᱥᱚᱢᱟᱡᱽ ᱠᱷᱚᱱ ᱧᱮᱞ ᱥᱮᱬᱟ ᱠᱟᱛᱮᱫ ᱜᱮ ᱟᱠᱚ ᱪᱷᱟᱹᱛᱤᱠ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ᱨᱟᱺᱰᱤ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ᱵᱟᱯ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ᱱᱤᱭᱚᱢ ᱟᱹᱭᱤᱱ ᱠᱟᱛᱮᱫ ᱮ ᱪᱟᱹᱞᱩ ᱦᱚᱪᱚ ᱞᱮᱫ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ᱵᱤᱫᱷᱚᱵᱟ ᱵᱤᱵᱟᱦᱚ ᱟᱹᱭᱤᱱ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ᱤᱝᱨᱮᱡᱽ ᱟᱢᱚᱞ ᱨᱮ 1856 ᱥᱟᱞ ᱨᱮ ᱟᱹᱭᱤᱱ ᱠᱟᱛᱮᱫ ᱯᱟᱥ ᱦᱚᱪᱚ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ᱡᱚᱠᱷᱚᱱ ᱠᱚᱭᱮᱠᱴᱤ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ᱢᱤᱫ ᱥᱟᱶᱛ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ᱟᱭᱜᱟ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ᱠᱚ ᱮᱦᱚᱵᱟ ᱚᱱ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ᱹᱛᱩ ᱥᱮ ᱥᱟᱶᱛᱟ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ᱠᱷᱟᱢᱠᱷᱩᱱᱴ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ᱢᱟᱹᱡᱷᱤ ᱦᱟᱲᱟᱢ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ᱜᱮᱵᱚᱱ ᱢᱟᱱᱟᱣ ᱵᱟᱛᱟᱣᱟ ᱢᱟᱹᱡᱷᱤ ᱦᱟᱲᱟᱢ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ᱭ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ᱥᱚᱨᱵᱮ ᱥᱚᱨᱵᱟ ᱢᱟᱹᱡᱷᱤ ᱦᱟᱲᱟᱢ ᱜᱮ ᱟᱹᱛᱩ ᱨᱮᱱᱟᱜ ᱵᱩᱜ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ᱮ ᱧᱮᱞ ᱥᱩᱡᱷᱮᱭᱟ ᱥᱮ ᱧᱮᱞ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ᱭᱤᱛᱛᱚ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ᱭᱟ ᱛᱚᱵᱮ ᱢᱟᱹᱡᱷᱤ ᱦᱟᱲᱟᱢ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ᱜᱚᱲᱚᱣᱟ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ᱚᱜᱽ ᱢᱟᱹᱡᱷᱤ ᱱᱟᱭᱠᱮ ᱯᱟᱨᱟᱱᱤᱠ ᱜᱩᱰᱮᱛ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ᱩᱠᱩ ᱢᱚᱬᱮ ᱦᱚᱲ ᱢᱤᱫ ᱥᱟᱶᱛᱮ ᱫᱩᱲᱩᱵ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ᱛᱩ ᱨᱮᱱᱟᱜ ᱵᱩᱜ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ᱠᱚ ᱧᱮᱞᱟ ᱟᱵ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ᱱᱚᱣᱟ ᱫᱷᱟᱨᱚᱱᱟ ᱠᱷᱚᱱ ᱜᱮ ᱪᱷᱟᱹᱛᱤᱠ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ᱧᱪᱟᱭᱮᱛ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ᱫᱚ ᱡᱟᱹᱱᱤᱡ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ᱢᱚᱱ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ᱫᱚ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ᱜᱚᱝ ᱞᱮᱠᱚ ᱠᱷᱟᱱ ᱩᱱᱠᱩ ᱫᱚ ᱡᱟᱶᱟᱭ ᱚᱲᱟᱜ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ᱦᱩᱭᱮᱱᱟ ᱢᱮᱱᱮᱠ ᱡᱟᱶᱟᱭ ᱚᱲ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ᱡᱷᱚᱛᱚ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ᱡᱤᱱᱤᱥ ᱮᱢᱚᱱᱠᱤ ᱥᱚᱢᱯᱚᱛᱛᱤ ᱨᱮᱱ ᱫᱟᱵᱤᱫᱟᱨ ᱦᱚᱸᱭ ᱦᱩᱭᱮᱱᱟ ᱩᱱᱫᱚ ᱟᱫᱚ ᱟᱯᱟ ᱵᱟᱨᱮ ᱚᱲᱟᱜ ᱨᱮᱱ ᱫᱟᱵᱤᱫᱟᱨ ᱫᱚ ᱵᱟᱝ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ᱛᱚᱵᱮ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ᱟᱯᱟᱛ ᱠ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ᱠᱩᱥᱤ ᱢᱚᱱᱮ ᱛᱮᱦᱚᱸ ᱥᱚᱢᱯᱚᱛᱛᱤ ᱨᱮᱱᱟᱜ ᱵᱷᱟᱜᱽ ᱵᱷᱟᱜᱽ ᱜᱚᱝ ᱟᱠᱟᱱ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ᱮᱢᱟᱠᱚ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ᱛᱚᱵᱮ ᱟᱹᱰᱤ ᱨᱚᱠᱚᱢ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ᱫᱚ ᱫᱚᱞᱵᱚᱫᱽᱫᱷᱚ ᱢᱮᱱᱮᱠ ᱢᱤᱫ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ᱱ ᱥᱟᱱᱟᱵᱚᱱᱟ ᱢᱤᱫ ᱥᱟᱶᱛᱮ ᱡᱮ ᱛᱟᱦᱮᱱ ᱥᱟᱱᱟᱵᱚᱱᱟ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ᱯᱚᱨᱢᱟᱱ ᱞᱮᱠᱟᱛᱮ ᱟᱵᱚᱱᱟᱜ ᱟᱹᱰᱤ ᱜᱚᱴ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ᱹᱥᱱᱤ ᱥᱮ ᱮᱱ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ᱛᱟᱞᱟᱛᱮ ᱧᱮᱞᱚᱜᱚᱜᱼᱟ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ᱫᱚ ᱛᱤᱥᱦᱚᱸ ᱮᱥᱠᱟᱨ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ᱮᱱᱮᱡᱟ ᱢᱤᱫ ᱥᱟᱶᱛᱮ ᱛᱤ ᱥᱟᱯᱟᱵ ᱠᱟᱛᱮᱫ ᱵᱚᱱ ᱮᱱᱮᱡᱟ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ᱸ ᱛ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ᱵᱮᱯᱟᱨ ᱛᱟᱦᱮᱱᱟ ᱢᱤᱫ ᱫᱚᱞ ᱠᱚ ᱥᱮᱨᱮᱧᱟ ᱟᱨ ᱢᱤᱫ ᱫᱚᱞ ᱠᱚ ᱛᱮᱞᱟᱭᱟ ᱵᱤᱦᱟᱹ ᱵᱟᱯᱞᱟ ᱥᱮ ᱵᱷᱟᱸᱰᱟᱱ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ᱡᱷᱚᱛᱚᱜᱮ ᱟᱹᱛᱩ ᱦᱚᱲ ᱢᱤᱫ ᱥᱟᱶᱛᱮ ᱠᱚᱵᱚᱱ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ᱟᱹᱛᱩ ᱦᱚᱲ ᱵᱟᱝ ᱠᱚ ᱥᱩᱨ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ᱚᱠ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ᱸ ᱵᱟᱝ ᱵᱚᱱ ᱥᱟᱢᱴ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ᱪᱷᱟᱹᱛᱤᱠ ᱞᱮᱠᱟ ᱟᱵᱚ ᱫᱚ ᱯᱚᱭᱥᱟ ᱫᱤᱭᱮ ᱫᱚ ᱵᱟᱝ ᱵᱚᱱ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ᱪᱚᱭᱟ ᱡᱷᱚᱛᱚ ᱦᱚᱲ ᱟᱠᱚ ᱠᱩᱥᱤᱛᱮ ᱡᱟᱦ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ᱜᱮ ᱠᱚ ᱥᱩᱨᱩ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ᱟᱹᱰᱤ ᱨᱚᱠᱚᱢ ᱚᱡᱮ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ᱜᱮ ᱞᱟᱹᱴᱩ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ᱠᱚ ᱦᱩᱰᱤᱧᱚᱜᱼᱟ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ᱨᱮᱱ ᱠᱤᱪᱷᱩ ᱦᱚᱲ ᱫᱚ ᱞᱟᱡ ᱫᱟᱠᱟ ᱨᱮᱱᱟᱜ ᱡᱚᱜᱟᱲ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ᱟᱱᱮ ᱱᱟᱞᱦᱟ ᱛᱩᱢᱟᱹᱞ ᱠᱟᱛᱮᱫ 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ᱞᱟᱹᱴᱩ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ᱠᱷᱚᱱ ᱩᱰᱩᱠ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ᱵᱷᱤᱱᱟᱹ ᱨᱮᱠᱚ ᱜᱤᱨᱟᱹᱵᱟᱥᱟᱜᱼᱟ ᱠᱤᱪᱷᱩ ᱦᱚᱲ ᱫᱚ ᱮᱠᱞᱟ ᱥᱟᱹᱫᱷᱤᱱ ᱵᱷᱟᱵᱛᱮ ᱛᱟᱦᱮᱱ ᱥᱟᱱᱟ ᱠᱚᱣᱟ ᱚᱱᱟᱛᱮ ᱠᱚ ᱵᱷᱤᱱᱟᱹᱜᱼᱟ ᱠᱤᱪᱷᱩ ᱦᱚᱲ ᱫᱚ ᱚᱲᱟᱜ ᱨᱮ ᱠᱟᱹᱭᱡᱟᱹ ᱠᱷᱟᱹᱯᱟᱹᱨᱤ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ᱠᱚ ᱵᱷᱤᱱᱟᱹ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ᱡᱷᱚᱛᱚ ᱡᱤᱱᱤᱥ ᱨᱮᱱᱟᱜ ᱜᱮ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ᱚᱥᱩᱵᱤᱫᱷᱟ 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ᱞᱟᱹᱴᱩ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 ᱡᱮᱞᱮᱠᱟ ᱟᱹᱰᱤ ᱠᱤᱪᱷᱩ ᱧᱮᱞ ᱥᱮᱬᱟ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ᱟᱸᱡᱚᱢ ᱥᱮᱬᱟ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ᱚᱲᱟᱜ ᱦᱚᱲ ᱵᱷᱚᱨᱥᱟ ᱠᱟᱛᱮᱫ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ᱟᱹᱜᱤ ᱦᱚᱴᱚ ᱠᱟᱛᱮᱫ ᱪᱟᱹᱠᱨᱤ ᱵᱟᱹᱠᱨᱤ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ᱟᱵᱟᱨ ᱢᱚᱱᱮ ᱞᱮᱠᱷᱟᱱ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ᱨᱮᱱ ᱮᱴᱟᱜ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ᱵᱷᱚᱨᱥᱟ ᱠᱟᱛᱮᱫ ᱚᱲᱟᱜ ᱵᱟᱹᱜᱤ ᱦᱚᱸ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ᱦᱩᱰᱤᱧ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ᱫᱚ ᱥᱩᱠ ᱛᱟᱦ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ᱥᱟᱱᱛᱤ ᱫᱚ ᱠᱤ ᱡᱟᱹᱱᱤᱪᱚᱝ ᱦᱩᱰᱤᱧ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ᱫᱚ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ᱠᱷᱚᱱ ᱚᱥᱩᱵᱤᱫᱷᱟ ᱜᱮ ᱵᱮᱥ ᱡᱟᱹᱥᱛᱤᱭᱟ ᱛᱚᱵ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ᱩᱭᱦᱟᱹᱨ

ᱠᱮᱥᱚᱵᱪᱚᱱᱫᱨᱚ ᱥᱚᱨᱮᱱᱟ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ᱨᱚᱵ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ᱚᱡᱷᱮ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ᱨᱚᱵ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ᱨᱚᱵ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ᱚᱡᱷᱮ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ᱨᱚᱵ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 ᱱᱚᱣᱟ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